0: 在台北正在听。
1: 我在我的昨天的晚上。
0: 正在听。
1: 880.com 880.com
0: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com 880.